子哎我们这个是大家马上马上养狗那么大家马上的我的配了看过年你要上谁啊上到那天呢那天呢我啊那你要上中会我为了个苏龙克里斯的我过年期间的时候因为啊老师过我那一天你啊比大好以麻烦了好以买这些也没啊就要注意你说给你洗的卡是你妈妈你翻译是你家人们的人家的你把我安住他的事情发生我的年轻人的人你让他们看见你现在的人的位啊是我们如数对吧如数算是我的我的也说的这个感觉的都不用放在上啊也说的那个当然都不用去给你走也说的不过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这个感觉的都不过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也说的